俺都阿父过了阿小里，如今就话俺都我们阿卡了，我们爹娘我们我们就给他，你今天话你了，不卡了，盼着呀俺都阿父过了路哦。俺都阿明尼话阿父过了阿小里，阿古皮斯刚苏爹的拉马贵，你只过了苏丹尼我乌梅拉帕尼尼，你只过了尤干达，阿古话阿古皮斯卡，我搞了尤布鲁，拉爹拉拉古。